0: 你要体验，你要问题，你要的业主吗？你要往返业主吗？没得你的话，没有没有你呢，也不用我控制。
1: This is the driving time. You are listening to the ultimate